0: 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微笑。

0: 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但终归是南柯一梦，瞬间的消逝变成了平踪过往。而有的缘分却落地生根，扎进你的生命中，从此纠缠不清。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他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他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

就像周杰伦满足了男孩子们天马行空的英雄梦想一样，梁静茹唱出了女孩子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是我们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生会更加生动而干净。而时间呢，永远都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一帘幽梦。有时候啊，寂寞是这样的叫人心动，也只有此刻，世事才会如此波澜不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了。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李克勤除了是非常优秀的歌手之外呢，其实也演过非常出色的戏码，比如说1989年他和 Beyond 的黄贯中搭档的淘气双子星。不过呢，在2002年的时候，他拍摄了一部经典之作叫做法网伊人，是非常典型的 TVB 的那种法庭剧。那么李克勤饰演的是男主角，并且也获得了当年呢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奖，很少有主力唱歌的艺人能够获得这个奖项呢。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如烽焰寒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味，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触

洒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与风艳和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味，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想征服，神游无涯时空，千里可一刻飞纵，没世间的挤迫让我透视空隙。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突然一场雨浇透我思绪，就是

在华语歌坛当中呢，总有一些这样的女歌手，长相呢不算特别美，背景平凡，没有太多的曝光率，总是默默地唱着自己喜欢的歌曲。蔡淳佳就是其中一位。你可能甚至都想不起来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的歌，有可能是真的拐角的咖啡店，有可能是在某一个电台的某一个时段当中，也有可能是在某一个机缘巧合之下，她的声音就这样悄悄地闯进了你的耳朵，一听就是很多年。她的名字跟她的歌声一样，简单纯粹，干净透明，但是又直击人心。

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

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詹姆斯·索特在《昨夜》当中啊，有过对于心爱女生的描述。他洒满阳光的光裸双腿，他的手臂，他对他的眩晕倾倒，就像站在一幅被禁的照片或者一件摄人心魄的艺术品面前。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来说说早餐的问题。研究显示啊，没时间或者是不习惯吃早餐的人呢，更容易出现焦虑等等的负面情绪。这个研究小组对于参试人员呢，连续3年进行抑郁症发病率的追踪的调查，结果显示呢，一周呢只吃一次或者是不吃早饭的人，和每天都按时吃早饭的人相比较，发生负面情绪的风险是增加了2.9倍。

0: 统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

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如果我突然想起那间旧房子，有张靠窗的凳子，

0: 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首郭靖代表作《下一个天亮》，他在出道前一直隐藏他的身份和名字，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Yeah。

0: 宇宙总物质量的10%，甚至有些数据更低。而宇宙中90%以上的物质含量是人类还没有认识到的暗物质跟暗能量。即便是有了宇宙飞船之后的人类，我们对于世界和宇宙的了解仍然是很有限的。所以要保持谦卑以及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而不必急着用有限的已知去否定无限的未知。
1: 我听你说过清风风我晚上未经济，所以你

10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元气少女袁若兰2006年发行专辑《爱乘以无限大》正式出道，她的形象清新可爱，声音甜美，声线变化多端，温柔又不失个性，调皮中却带着可爱和摩登。2008年演唱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的主题曲《心愿便利贴》迅速走红，之后她转战幕后，但是始终和她喜欢的音乐在一起。在欧阳娜娜2019年的歌曲《To Me》当中，人们又惊喜地看到了她的名字。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活在暗暗惆怅境。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家是一员成功人士的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他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1: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1: 啥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
4: 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5: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暑假马上要开始了，孩子们即将从校园回到家里，很多的父母也开始焦虑，这两个月该怎么安排呢？要不要报上几个班？要不要提前学下学期的课？要不要把时间都填满，免得荒废了？身为一个母亲，我太了解这些担心和焦虑了。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这不只是在说孩子，也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今晚我想和您聊聊成长，聊聊那些看似缓慢实则扎根的日子，聊聊暑期里我们可以如何去陪伴孩子，也陪伴自己，走好这一段属于自己的路。有听友曾经在后台问我，锦霞姐，为什么别人都是爆发式的成长，我却进步缓慢呢？看着同龄人一个一个的出成绩，我还在原地打转，是不是我太差了？这种焦虑，坦白说，我很熟悉。我们生活在一个推崇速成的时代，三个月学会一门外语，一年内实现财务自由，30岁之前必须成功。这些声音像潮水一样涌来，让人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走得太慢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花春天开，有些树秋天结果，还有一些珍贵的东西要等到适合自己的时日才慢慢的会显露出来呢？作家余华在《活着》里面写过一句话，我常常会想起，他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成长也是如此呀，它不是一场要赢的比赛，而是一段要走的旅程。你不是在和别人比谁先到达终点，你是在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成长型人的优势从来不在于快，而是在于厚。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故事，他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但是编程一直学得很慢，同学们一学期能够写好几个项目，他还在啃基本的语法。他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专业。毕业之后的头两年，他依然是很慢的，别人跳槽涨薪，他还在同一个岗位上默默地写代码。直到第三年，机会来了，公司当时接了一个大项目，很多快的人反而 hold 不住，因为基础不牢。而他因为前三年把基础打得很扎实，成了项目的核心，一年之内连升了2级。他说，后来我回头去看那些我觉得自己落后的日子，其实啊，是我在扎根。是呀，成长有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埋进土里，看不见光，看不见希望，只是日复一日的往下扎，等到某一天，那些看不见的根就会撑起你意想不到的高度。 暑假快到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是一段没有课表的日子，而对于父母来说，这是一段考验智慧的日子。很多的父母会焦虑，要不要报班，要不要提前学，要不要把时间都填满。而其实暑假最好的用途可能不是弯道超车，而是扎根。那什么是扎根呢？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做一些看似无用的事儿吧，比如允许他读一本闲书，去乡下住上几天，跟小伙伴们疯跑一个下午，帮爷爷奶奶做上一顿饭。这些事儿不会在短期之内，不会立刻带来成绩上的提升，但是他们会让孩子长出属于自己的根，对世界的好奇，对生活的感知，对自我的认知。一位听友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儿子小时候啊，成绩一般，没有什么特长，暑假呢也不喜欢去补习班，他索性也就不逼了，让孩子自己去玩。那个暑假，孩子迷上了抓昆虫，每天早出晚归，带回来各种的虫子，还自己查资料做笔记。他一开始觉得这有什么用，但是后来就发现，孩子因为这件事儿呀，学会了观察、记录、查阅资料、整理信息，这些能力在课堂上根本学不到。你看，成长有的时候就是给孩子一个可以自由探索的空间，不用急着看到结果，但是要相信每一段不被填满的时光，它都在悄悄地长出点什么。好的朋友们，在上半段的时光里，我们和大家聊了成长型的人，他一开始可能不会很惊艳，当然也聊了暑假我们应该如何成为一段让孩子扎根的时光。那些看似缓慢的日子，那些不被填满的时间，往往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养分。可是光有等待还不够，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在放手和引导之间去找到平衡呢？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过度的管束对孩子产生的伤害呢？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宁心夜话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来说说最好的教育到底是放手还是掌控呢？稍后见。

0: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1: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0: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星夜话，我是锦霞。很多的父母可能都陷入过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的节奏，想把孩子塑造成自己心中理想的模样。但是你知道吗？密不透风的管束掐灭的是孩子的主见，困住的是孩子的底气。所以今晚的下半段时光，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到底是放手还是掌控。小到穿什么样的衣服，交什么样的朋友，玩什么样的玩具，大到兴趣选择、处事方式，很多的父母可能都会不自觉地插手干预。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孩子也会形成一种默认的认知，就是我的想法不重要，我的选择不重要，我永远要听从别人的安排。我听过一个概念叫花盆效应，说的是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长势规整，一旦脱离了花盆，就无法抵御风雨，很难独自存活。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父母替他规避了所有的麻烦，替他做好了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了所有的坎坷，孩子看似一路顺遂，实则丧失的是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身为父母，我们总是害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受委屈，怕孩子做错事儿。可是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行路呀，父母无法陪孩子走完这一生。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成长经历，小时候父母对他管束极严，几点起床，几点写作业，交什么朋友，报什么兴趣班，全由父母决定。他大学毕业之后，忽然发现自己在很多的事情上其实毫无主见，不会选工作，也不会做决定，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是问问我爸妈呗。他说，我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重新学会做一个能够自己做决定的人。所以你看，父母管束的越周全，孩子可能越无能；父母插手的越多，孩子可能越迷茫。剥夺孩子历练的机会，就是亲手折断他飞翔的翅膀。你发现了吗？长期活在管束里的孩子，往往会呈现两种极端的方式，要么讨好自卑，一味地迎合他人，不敢拒绝别人；要么叛逆暴躁，长大之后疯狂地反抗父母，对抗世界。其实根源从来都不是孩子本性不好，而是长期管束所带来的情绪压抑。想出去玩被制止，想画画被否定，想自主做事被打断，所有的情绪被压抑，所有的个性被磨平。乖巧是被迫妥协，沉默是无声反抗。一位听友曾经给我留言，他说自己从小被父母管束极严，穿什么衣服，选什么专业，交什么朋友，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愿来。现在他30岁了，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却发现自己依然活在父母的期待当中。他说，我总是不自觉地在讨好所有人，不敢说不，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我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我感觉自己活成了父母想要的样子，却弄丢了自己。他最后写道，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这样，我想让他做自己，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很多的父母可能觉得严管出孝子，约束养乖娃，可是真正舒服的亲子关系，从来都不是自上而下的管控，不是居高临下的命令，而是平等尊重，是接纳不同。被尊重长大的孩子内心富足平和，被管束长大的孩子终身都在治愈童年。
其实孩子从来都不是谁的附属品，他们有着自己的节奏与三观。作为父母的我们可以引导，但是不能全权掌控，允许孩子做自己才是教育的起点。都说孩子的成长是一场自主建构的过程，成人干预的过多反而是成长的阻碍。暑假快到了，这或许是给孩子放手最好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生活里面70%的小事儿都不去插手，比如穿衣的审美、闲暇的爱好、交友的选择、偶尔的任性，都交给孩子自己去做主吧。不用按照标准的模板去雕琢孩子，不用强求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样子。我们可以尝试着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小众，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一位听友说，他女儿性格文静，不喜欢热闹，课外班试了很多，最后只坚持下来画画。很多邻居说这孩子不爱说话，太内向了。他说，我不怕他内向，我怕他为了迎合别人假装外向。他画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选的。是啊，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捏成我们喜欢的样子，而是守护他成长成自己本来的模样。少一份管束，多一份放手；少一份掌控，多一份尊重。让孩子自主选择，自在成长，他才能拥有底气，从容地去面对世间所有的风雨。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我们聊了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不会很惊艳，也聊了暑假正是最好的扎根期，我们聊了过度管束如何废掉孩子的翅膀，也聊了如何用放手代替掌控。在节目的最后，想送给大家一句话，一个成长型的人一开始可能不会很惊艳，请允许自己慢一点，只要再扎根就值得等待，别急着惊艳先学会扎根，别急着证明先学会积累，别急着催促先学会等待。对于孩子来说也是如此，请静待花开，毕竟不是每一朵花都开在春天。愿你在这个夏天学会做一个允许慢的人，也愿你让孩子拥有一个可以慢的夏天。好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一头祝您晚安，下期见。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

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

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

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情，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方大同的现场特别有味道，是那种咬下一口柠檬的刺激，因为他是鲜少将 R&B 和 Soul 融合在一起的歌手，再加上他独特的嗓音，听起来是特别抓耳。

说到萧敬腾，你会想到一个外号叫雨神。他的雨神之路从2012年7月21号的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据说当时伴着这一位雨神的歌声，那一天的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也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唱，那个地方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从不会错过。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让我们为之愧疚，而这些人这些事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生。愧疚会教会我们重新面对错误，反省自我，唤醒我们内心深埋的良知，从而认真的去改正，去补偿。只有对家人多一份爱心，对朋友多一份忠诚，对社会多一份责任，多一点担当，这个世界才会因此变得更加美好呀。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